0: 那这样吧，让行政部门发个内部通知，先暂停召回所有的工作。
1: 确实吧，影响不好是吧？可惜。
2: 老陈
3: 好，
2: 哎，
3: 老阮，
2: 哎。

0: 顾航，我们收到一份举报材料，是关于赵辉收受贿赂的情况。这个是劳力士的潜水表，官网标价是46万。另外，顾航，我们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举报赵辉利用海外慈善平台多次高额收受贿赂来给他女儿治病。
1: 我们已经暂停了赵辉所有的工作，要求他马上无条件配合调查。第一个问题，和吴晓明的关系，还有你们之间的业务往来。
2: 吴建龙是我小时候邻居，我们之前没有任何业务关系。
3: 这次项目最初是由谁提出来的？
2: 这个项目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对公部的负责人。
3: 赵辉这次彻底完蛋了，我把君龙和他的信托给捅出去了。现在审计啊，顺着这个事儿把他查了个底儿掉。
2: 李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拔出萝卜带出泥啊？赵辉这个事儿如果太大的话，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那个信托公司的理财基金毕竟是我提报上去的。
3: 那对于信托计划的比例还有风险的评估怎么看？
2: 这个信托计划包含的地产项目只占部分比例，整体风险还是可控的。
1: 最后一个问题，你和远州信托的关系？
2: 我和远州信托没有任何私人关系。你现在要做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赵辉，
4: 在这过程你是他为了利益和救美合作，你呢是清清白白，你是听命行事呀。
2: 老苏，我向你保证啊，等赵辉下去了，最多半年，这个支行行长的位置就是你的。我对这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啊，赵辉啊，毕竟是我的老同学，你这么做是不是太绝了？
3: 绝？这算绝吗？你想这赵辉平时那么高调，那得罪人那多了去了。哎，就算今天我不出手，那也有别人出手了，迟早把他拉下马，早晚的事儿。
2: 慈善账号是因为一个明星看到了我女儿发的视频，发起号召，引发的警喷，完全是意外。
3: 哦，这个，这谁拍的？哪儿来的？
2: 您先回答我，这个照片是真的？是真的。那么，照片里的这位女士是谁？
3: 是我邻居。
2: 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
3: 上周五，湘江酒店海鲜餐厅。
2: 把这个放大。12点，赵辉一个人离开。
4: 他为什么要送你这块表？
3: 朋友之间正常往来。
2: 这块表现在在哪儿？
3: 在我办公桌里。
2: 这块表需要你现在就上交。这又来了两个人。哎，这行，
4: 本州信托的总裁谢志远。

0: 好了，出事了，小吴总让你马上过去。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听说是小吴总的电脑让人给翻了。快去啊，赶紧。

0: 让我走。您找我？
1: 看监控，这两天只有你们两个进过我的办公室。说说吧，是谁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意思啊？
1: 田小辉，前天你进我办公室干什么了？
0: 我来打印景富船公司的合同，您那天特别着急，让我送过去。
2: 那你呢，小罗？
3: 我不知道，我和他一起的，我们就是来打印个合同。
1: 小罗，你从毕业就跟着我，到现在有七八年了吧？嗯，我办公室电脑的密码只有你知道，你敢说星路工程的报价不是你透露给对方公司的？
3: 不是我，小吴总，我没有。
1: 那他们可挺厉害啊，能压着我们的线把这合同拿过去。姓葛的能在我这儿安插人手，我也一样能在他那儿安插人手啊。为了20万就把我给卖了，说说吧。
3: 我吴总，我错了，我姥爷着急看病，我没钱。吴总，
0: 小吴总，小吴总，我错了，我赔。
1: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赔钱好啊，这个工程损失是600万，我给你打个对折，300万。
3: 小吴总，我没有300。
1: 那我不管，去偷、去抢、去骗都可以，但是少一分钱，我保证问候你全家。
3: 我错了，小吴总，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真的我拿不出。
0: 哦，我欠。我欠。
1: 行了，投钱去吧。田慧。
0: 啊。
1: 别紧张，知道不是你。坐。姓葛的公司有个手下是小罗的亲戚，一来二去他们就混熟了，然后这小东西就把我给卖了。吓着你了吧？不过我最恨的就是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你放心，我对那些对我忠心耿耿的员工，也绝对不会亏待的。

0: 易农带的手机应用。
1: 啊，现在这个
2: 都不知道避险。
3: 是是啊，
1: 有一些难度了。
0: 我知道，不过没事，我去找贾主任就行。
1: 这素菊我没动，给你吃。
0: 赵航，您那些事我都听说了，不过我一个字也不信。您是我的榜样，是我的师父。说实话，一开始去崇明岛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但是您鼓励我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一去还真是，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完成这次任务，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卷。
1: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来，您尝尝我这个。
1: 吃。

0: 谁呀、
1: 啊？不是谁，糖糖。哎呦，
2: 妈妈得吃东西嘞。
3: 阿姨。
0: 哎，小桃啊。哎。哎呦，好久没来了。
3: 好久不见，阿姨。
0: 对呀、啊，你忙呀，是吧？
3: 对，最近出差嘛。哦、你看我给您带了什么？
0: 哎呦，又带东西来呀、啊！哎呦，
1: 哇，天哪，老汪汉呀！
3: 对对对，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的？
3: 小慧说的吗？这今天早上刚弄的，特别新鲜。
1: 我看得出来，你看你还活蹦乱跳的，我好长时间没有吃这个东西嘞。
3: 我和您一块弄。
1: 哎，别。你弄什么呀？这个东西嘛，我最老居呀。你们俩去聊聊。
3: 啊，那我俩去。
1: 哎，去吧去吧啊。哟。
3: 干嘛？
4: 有美女相伴的惠农生活是不是不错啊？
3: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胡月他去惠农这事儿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上边派他去的。
5: 我说美女是谁了吗？啊，
4: 看来你真觉得胡月是美女啊。
3: 啊，不是啊，我错了。
4: 你错哪儿了？
3: 我哪儿都错了，行不行？
4: 你怎么来这么晚啊？哎呀，
3: 我不是去银行弄 APP 的事儿了吗？对了，我在银行碰见赵航，我跟他聊了一会儿，他现在状态不是特别好，而且他被人搞了。
4: 那你还是相信他呀？
3: 我肯定相信他呀。
6: 你来说这个也很重要。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7: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6: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8: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9: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不是，你说下那么大的雹子，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这不是有电话吗？打个电话也那么难吗？
1: 夏某车，看牢不牢？牢不牢？
2: 什么牢不牢的？
3: 昨天下雹子，雹子没通知我们，我们怎么给你打电话啊？
0: 不是，
3: 你看我们这多结实啊！你家那些葡萄啊，肯定都砸坏了吧？大风都砸坏，都烂地里了吧？
0: 隔壁老王，你再说一句，我踹你，信不信？
2: 哎，夏某车哥，地里那葡萄你能剩下？
0: 行了，都闭嘴吧，别再说了。不行，我得看我的葡萄去。
3: 哎，你看那着底啊，大毛叔。嗯，哎，大毛叔，啊，走货了，看看。不认识了，这是你们家的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真不好意思啊，我昨天晚上打了他一个晚上电话，他也没接，我实在是担心他。那他能去哪儿呢？他也没回宿舍。
2: 哎呀，大小姐，昨天夜里大家都没睡好啊，你是不知道那冰雹下的，下到夜里两点。啊，好像就最里面那块地，我昨天最后走的时候看见他好像在那干活呢啊。
1: 就那块是吗？
2: 对，
1: 那个。唐无忌。
2: 哎，我记得昨天我走的时候他在这儿来着呀。
1: 他去哪儿了？
2: 不到啊。
1: 前面，前面。
2: 找找，找找。啊，
1: 谢谢啊，谢谢。
2: 是是。

0: 我去，快醒醒！没下雨啊，我再睡会儿。
1: 不是，

0: 小慧啊，你怎么来了？几点了？
1: 小慧，你别误会啊，我们昨天
2: 你别说
1: 啊，你说。
0: 我说什么呀？啊，昨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我们就一块保卫葡萄来着，对吧？
3: 啊，是是。
1: 对，保卫葡萄啊。那个，你们两个先聊啊，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打扰。
3: 干嘛去？
1: 姐早啊。哎，你要留下吃狗粮，你自己留啊。
3: 喂，你等我。
0: 我都累成什么样了，你也不心疼心疼我。
1: 放松，心疼你，心疼你。啊。要不是我给你查清楚，你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知道吗？
0: 女侠英明，女侠上座。
3: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过来看我了？
1: 我想你了。哎，
0: 我也想你了，乖，我也想你了，我也想你了。
4: 敖俊。
5: 敖无忌呀，
4: 怎么了？
5: 啊，终于找。
4: 找错地方。小桃不在。
5: 小桃在呢。啊，
4: 小桃在。哎呀，我说看着眼熟嘛。哎呦，
5: 大魔术回来了。
4: 小桃啊。小桃，这个谢谢你啊。村主任把你们这几天的事儿全都告诉我，是不是啊？
6: 是啊。

0: 啊，那什么，不是大茂叔没签协议，厂长就给来装大棚来了啊！
1: 是是是，
0: 大茂叔，啊，你呢可是拾金不可人的，
1: 可不是，
0: 人家掏污计自己掏了2万块钱现金啊，另一半是厂长垫付的。
1: 哦，
0: 啊对，人家还说了，等到收获的季节，这4万块钱呀，你要愿意还就还，是吧？
1: 你要不愿意还，那人家就认栽了，就当给大棚做宣传。
2: 大茂叔，这个事按道理来说，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但是确实来不及了，对不起。
1: 不，话不能这么说。大茂叔，虽然抠门，但是我不糊涂。我刚才啊转了一大圈，看了所有的大棚，跟以前比起来，那真是天上和地下。咱什么话都不用说了，我现在就跟你们签合同。
2: 我先带3万块钱，等钱到了以后，我马上还给你，怎么样？
0: 行，太好了，谢谢大毛叔。
2: 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大毛叔这脸都没地方搁了。要不然这样，过一会儿啊，你带着你漂亮的女朋友一起到我家去，中午我来请客，吃鸡，怎么样？
0: 好，那咱们走吧。
3: 啊，对，走啊，走，你慢慢呗，继续。啊，对，继续，继续。哦，行，继续，别忘了吃鸡。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哇！哎呀，你干嘛呀？你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4: 我来这儿之后吧，就感觉像回到我自己家里一样，特别温馨，特别亲切。
3: 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以为不下雨，突然天我一看不对，要下，然后一群人就往葡萄地里跑，保卫葡萄。我们那会儿就属于是在跟老天赛跑。哎呀，那个场面太壮观了。
4: 保卫葡萄？
3: 嗯。
4: 那你这段时间那么辛苦，你最后搞定了多少贷款？
3: 商业贷款60万。 40个农户，差不多70万。哦，如果加上大茂叔刚说要贷的那3万，肯定是有70万。
4: 70万？
3: 嗯。
4: 什么语气，什么表情？那惠农计划里70万已经算很多了，好吗？再说，如果我们这个村做得好的话，到时候推广到别的村、别的地区，到时候肯定不止这个数。
3: 哎，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一大早着急跑过来是什么事儿呢？
4: 我就来看看你啊，我想你了嘛，我怕你鬼混。
3: 哦，嘿，得了吧你啊，平时不是那么疑神疑鬼的人，这个时候开始疑神疑鬼了。说什么事儿？
4: 最近又看你不太对劲，说话老说一半，尤其是说你工作上的事情，
3: 到底怎么了？都跟我说呗。
4: 没什么事儿。
3: 行吧，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跟我说呗。
4: 我觉得我还是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你说。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好像坐在了一个随时都要喷发的火山口上，但我又不敢跟任何人讲。是沈静还是俊龙？都有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被提拔吗？
5: 我当时说，是因为我帮公司及时整理了那个坏账，我们公司的账确实是有问题。我是云毛毛，
6: 我是何毛毛，万里挑一同化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5: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6: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 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禾一起解锁。
6: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禾会童话。
0: 梯田观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假期坚守不停歇，我县重点项目按下发展快进键。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攀岩上树又下水云和五四青年定向活动晒出青春好风采。五一假期，我县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鏖战正酣，全速推进。城市建设者们为了抢工期、保项目，选择了坚守岗位，为项目建设提速加码，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
1: 在我县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室外围墙砌筑、地下室墙面施工和消防管道安装等作业。来自河南的工人李军在建筑行业已深耕20多年，自项目开工以来，除春节回家团聚外，他始终坚守施工一线。目前像李军一样奋战在现场的工人有上百名，大家争分夺秒，加班加点，全力保障建设进度。
2: 我们也是正常上班，为了赶这个工期，辛苦一点，尽量的把这个活做好嘛。
1: 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木田村东侧，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产品产后保鲜、储存和运输难题，减少损耗，延长销售周期，保障农产品新鲜度与品质，助力农民增收。目前项目整体已完成85%，预计9月底竣工交付，届时将新建冷链物流中心综合大楼、设备用房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外立面跟室外景观的人员投入，稳定地推进项目的建设，确保整体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完成。
1: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全县41个在建重点项目不停工，全力锚定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较快增长、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提速推进项目建设。记者梅明义报道。
0: 5月6日，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实现云和15五良好开局为主题做专题辅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围绕规范廉洁用权，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专题辅导。
1: 李世超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对标落实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抓落实的能力水平，不断强化干事创业抓发展的担当精神，不折不扣把上级精神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世超结合县域发展实际，援引丰富案例、详实数据，深刻阐释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性问题。他强调，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现路径，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民，深入听取民生民意，用心办好好事实事，着力破解堵点难点，牢牢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虚实相宜、标本兼治、远近结合，不盲目冲动、畏难避险，以全局观念锚定具体举措，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动能培育协同发展，做到真抓实干、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坚持和发展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不动摇，坚持打造童话云和品牌形象不动摇，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切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实效，在深学习

0: 武，真查实改，建章立制，结合融合上下功夫，由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带好头，做表率，把心思用到为民办实事上，将工作纳入制度轨道和规范通道，切实推动以正确政绩观来引领高质量发展。现职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培训班。记者梅明义报道。
1: 4月30日，青春逐梦文明同行才聚云和五四青年定向挑战活动在元和街道梅湾村纨绔星球风雨谷举行。上百名来自各行业领域的云和青年走进乡村，在趣味项目中享受户外时光，展现青春风采。
0: 活动现场山谷幽静，溪水潺潺，各支青年队伍分组行动，穿过吊桥，攀爬石壁，在距离水面数十米高的吊桥上小心挪动脚步，一边欣赏山色美景，一边在相互协助中克服对高空水面的胆怯情绪，奋力前进。
2: 这体验下来的话，最刺激的话，我感觉还是那个飞拉达，就是那个攀岩嘛，非常好，非常刺激。还有就是确实很累，有这么一个场地，这么一个场景，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的大家也可以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嘛。
0: 团队比拼考验的远不止个人技巧，有的关卡需要全员接力，有的则需选派精锐出战，每一次击掌，每一次决策，都是扣人心弦的赛点。最终，来自元和街道实在必得队以51分6秒13的好成绩率先冲过终点线，敲响了主持台上的铜锣。
3: 成为第一名的诀窍就是我们在乡镇会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我们乡镇干部嘛，平时要爬山、防汛，体力活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的干部天生就是有比较强健的体能，而且我们团队都是特别喜欢这种团委组织这些非常活泼的活动的，所以我们在报名参加的时候，团员也是非常的积极，也非常的兴奋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0: 以活动为契机，我县还成立了商云飞青年宣讲工作室，并颁发云和县青春推介官聘书。记者潘廷聪、叶以鹏报道。
1: 4月29日，元和街道元和社区开展以探秘云和文明同行为主题的春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融合历史研学、文明科普、科学实践等多元内容，引导少年儿童在体验中增长见识，涵养文明。
0: 活动当天，孩子们在童话堡集结完毕，由社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县博物馆开启古韵探秘之旅。在专业讲解员带领下，大家参观了云和历史文化陈列、木玩之源、农耕技艺等展厅，系统性了解本土千年变迁、梯田农耕、木玩文化等特色内容，近距离感受家乡历史底蕴与人文魅力。午后，系列特色活动在元和社区活动室接续开展。在文明城市创建有奖竞答环节，题目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垃圾分类、文明出行等展开，孩子们踊跃举手争先抢答，在轻松趣味的比拼中深化文明理念，自觉争做文明城市的小小宣传员、践行者。同步开展的科学手工制作活动中，孩子们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分组拼装显微镜、人造卫星等木质立体模型，在动手实践中培养科学探索精神，树立生态环保意识。
4: 上午我们去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我觉得里面的文物很有历史气息。下午我们在社区里面制作小手工，手工做完后很有成就感，而且社区的活动也比较的丰富，我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可以来社区参加活动。
0: 此外，现场还开展了爱护地球文明少年主题阅读会，志愿者带领孩子们阅读环保绘本，分享阅读感悟，引导孩子们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环境的理念。特邀专业医护人员开展青少年健康知识专题讲座，普及日常健康防护、青春期保健、安全自护等常识，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5: 我们组织本次活动，让辖区孩子们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国家情怀，在趣味互动中提升文明素养、环保意识及动手实践能力。同时，依托假期主题活动，激活社区青少年服务阵地效能，以大手拉小手模式带动家庭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绿色家庭共建、涵养和谐文明的社区发展。

0: 氛围。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推出假期研学、科普文化类活动，不断丰富未成年人课余生活，把社区打造成孩子们乐学、乐享、乐成长的温馨家园。
1: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五一假期，我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县博物馆与木兰童话小镇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优质体验感，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吸引大批亲子家庭、文化爱好者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云和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浓郁的童话气息。
1: 走进县博物馆，五大展厅系统呈现了从新石器时代至今的文明演进轨迹，让千年文脉触手可及。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的多个 AR 互动项目，打破了传统逛馆模式，让游客在趣味互动中深入了解云和文化。此外，小小讲解员体验营、我和文物合个影打卡、文物盲盒寻踪等活动全新亮相，游客在轻松参与中就能收获文物小知识。在木丸童话小镇云兔毛毛文创空间，一场香薰手工制作活动正在温情进行，淡淡香气弥漫全场。工作人员备好大豆蜡、香薰精油等材料，细致讲解制作技巧，游客们亲手完成制作，在专注与实践中感受手作的乐趣与成就感。
3: 今天中午我带小朋友来参加这个云兔毛毛的手工活动，沙雕香薰活动，增加了小朋友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我们旅游的一道光彩，希望能够下次还有机会再来云和旅游。
1: 今年五一假期，我县以历史文化为魂、特色体验为脉，让游客在饱览山水美景的同时，深度感受了当地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温度。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质，推动文化加旅游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走进云和、了解云和、爱上云和，将云和打造为更多人心中的文旅优选目的地。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
2: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但是银行要来查账，其实是沈静她事先告诉我的，然后我才告诉了公司，所以躲过了那次危机。
1: 问题不大，沈静还让你干其他的事儿了
0: 还有呢，
1: 吗？
0: 就是有一次我们跟小吴总跟他们远东信托人吃饭，然后刚好就遇上一米姐过敏，
1: 我记得那次。
0: 我就帮了一把。谢职员也顺水推舟的少收了我们一部分费用。后来听沈静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迅速获得小吴总的信任。
1: 也就是说，沈静让你在俊龙当他的内线，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一开始觉得丢人嘛。后面已经不敢说了呗。
1: 小慧，那你做这些事情有没有对俊龙造成什么损失啊？
0: 其实那个长滩项目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我也的确给我表姐有通风报信，然后让俊龙被迫签了一些谢志远的条款。不过那次，就反正到后面他们也修改了协议，所以那次其实我的作为也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实质性损失。
1: 行吧，只要损失不大，现在退出还来得及啊。
0: 还有一个事，沈静她一直怀疑俊龙集团跟银行的高层有勾连，然后他就一直在让我找证据。
1: 银行高层谁啊？
0: 林兆航。
1: 那你找到证据了？
0: 没有，没找到，而且我也不想再帮他找了。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小吴总他发现罗秘书是内奸了。然后他就把我一块儿喊去办公室。我昨天去公司的时候，我听说是小罗可能要因为这件事情去蹲监狱。我当时觉得，就真的害怕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小吴总他会就这么把我喊过去，我不知道那他到底是怀疑我呢，他还是就是没事呢。我回去晚上我也睡不着觉，我也失眠，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1: 没事，不哭不哭不哭啊！我现在可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辞职了。
0: 辞职吗？
1: 对啊，不是你想嘛，小吴总这帮人的手段，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你见到。但是我是觉得没那么简单，这是其一，其二呢，他们做的生意都是几个亿、几十亿的这种大生意，你说万一有一天他们发现了你在背后做的这些事情，后果我不敢想。所以说，趁着现在还没有造成损失的时候，早点退出来，这是最好的选择了，啊。
0: 可是我只有辞职这一条路吗？我表姐她也说了，她说，可能最近不会再让我有什么动作了，我就之后我再也不帮他了，然后就这样维持现状不行吗？
1: 你表姐，她把你推到现在这个位置上，你觉得她会善罢甘休吗？
0: 这辞职那也不好辞吧？
1: 什么内部活动？
0: 就公司的什么报价呀、内部机密什么的。那我现在要辞职了，我不是反而就也引起他怀疑了吗？
1: 你是怕她会像对罗秘书那样对待你，对吧？行吧，等我忙完这几天回市里，跟你一块儿去找一下你表姐，然后一块儿去找小吴总辞职，好不好？
0: 好，那我等你回来吧。
1: 什么味儿啊？
0: 你为什么不哄哄我吗？
2: 赵辉交上来的表鉴定过了，也就是2000多块的平替。您看。
3: 什么？不是说46万吗？
2: 我也不明白。这是鉴定报告。照片。劳力士的潜水表，这个是精工表，这两个表放一起啊，还真有点像。也就是说，赵辉拿了块假表糊弄咱了。
4: 还有一种可能啊，你来仔细看看这双手，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这双手？
2: 说的是啊。你看他手上的这个戒指，
5: 您好，
6: 纪委取证，现在带我们去苏建仁的办公室。
5: 好的，您这边请。

0: 宋浩，耽误你点时间，有几个问题啊，我们想核实一下。好，这张照片您见过吧？
1: 那，这张照片啊。

0: 我没有见过，但里边的人啊是赵辉。
1: 苏杭，你确定这是赵辉的照片？你再看看。
0: 不用确定吧，我跟他一起同学那么多年，一起工作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他赵辉。
1: 你不觉得赵辉的姿势有点奇怪吗？你再仔细看看他的手表还有他手上的戒指。
0: 老谭啊，人家赵行长的手啊姿势啊什么样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吧？问点别的吧。
1: 你确定这不是你的作品？
0: 哎，你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怎么会是我的作品？

0: 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就算是你无意间在赵辉面前说漏嘴的，但他打人就不对了呀。
1: 打他就打他吧，他打了我反而说他一点。
0: 你事先又不知道，这不怪你。
1: 这件事情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说一张照片在同一个角度又那么清楚，怎么看都是处心积虑的，会是谁拍的呢？

0: 为什么要拍他们？
1: 秘密。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就是被惊到了，这样都能逆风翻盘，赵辉也算是绝处逢生了吧。
1: 是啊，银行太需要赵航这样的人了，只有他坐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才能拿到富康大厦这样的大项目，我这样没有背景的小员工才能得到更多的机会。
0: 你还是小心一点吧，这次去审计部正好远离他。
1: 不是小慧，你之前不是说还要让我维护好跟赵航之间的关系吗？怎么现在突然又让我远离他？就是因为他被查了，可事实证明他是清白的，你也说了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跟俊荣之间有什么勾结呀。
0: 我没找到就不代表没有啊，这个赵辉跟我们公司老吴总是老乡，他跟那个叫周玲的女人似乎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从表面上看他是干干净净的，但背后这张大网一旦织起来，你怎么就能保证他清清白白置身事外呢？

0: 这谢总那儿怎么样？
1: 挺好的，谢总最近把我调在总裁办了，当助理。
0: 把你调到总裁办了？
2: 听说行内出了不少事。
3: 没事，赵辉没事，您放心。
2: 赵辉没事，那苏建仁有事了。
3: 看来什么也瞒不住你。
1: 妈，车已经到了，咱们快点。
0: 走啊！骑车来的，开车来的？
3: 打车。
0: 那跟我车走吧。
3: 不，打车挺方便的。走了。哎，蕊蕊特别小的时候有一次发烧，你出差在宁夏没赶回来，你还记着吗？
0: 不记得了，怎么了？
3: 那天是我闺女回去告诉我说蕊蕊发烧了，我就赶紧往医院赶，去了以后一看孩子住在一个高档病房里头，照顾挺好的，跟对方一聊嘛，哦，照顾他的人是一个地产小老板，姓吴。后来你就出差回来了嘛，我这一通跟你不高兴，我说你怎么回事，你家里的事儿托付给别人不交给我，不拿我当朋友，你就跟我解释说咱俩嘛知己，那个志向相投，可以一起做事儿，但是这些琐碎的事儿不好来打扰我，说那个姓吴的是大哥是吧，家里老朋友，不可共事但可托付家事，养老送终的那种，就是说的也挺有道理。回去以后还跟玛丽说，我说辉这个人呢、拎得清。
0: 到底想说什么呀，杨成？
3: 我什么也没查出来，但我还没傻到这地步。130万一斤。130万，你特别不应该推荐陶无忌去审计部。一是你知道我不太喜欢这孩子，再者呢，我可能真的会把他看成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人。与其让我踢走，不如你让他自己走吧。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
1: 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

0: 唐咸平，
1: 右等。
0: 孙敏莲，
1: 右等。
2: 而我也永远不会对你有所欺瞒。我答应侯站长入社的条件，就是要向义父您坦诚我的身份。
3: 真是个大孝子啊。
2: 以后我在局里了解到的一切情况都会向上海站汇报，希望义父理解。我不希望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对义父不利的情报，不论是鸦片还是汪精卫。
3: 你这是在警告我？
2: 如果义父觉得不妥，可以把我调离警局。
3: 那岂不是显得我与某人做贼心虚，对蒋主席阳奉阴违？我不但不会调离你，还会重用提拔你，向复兴社和蒋主席证明我的清白。放心吧。
2: 那我先下去
3: 了。咸平，蒋主席也好，汪老师也好，都是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在经营自己的政治营地。复兴社只是蒋主席和对手博弈的一根棍子，不代表理想，也不代表正义。你这么义无反顾地跟着侯子川，太当真了，最后会伤到自己。

0: 这些颜料和画布可都是压箱底的顶级货呀。你这货是送给谁的吗？督察长范一丁在勾结各方政治势力，试图东山再起。去年终于攀上了汪精卫，汪精卫策划黄州伪国民政府，他便在香港为汪精卫卖命鼓吹。
1: 他这次回上海，一定有重大突破。
2: 据情报，上海的一些反动势力正在秘密筹集资金支持汪精卫。他这次回到上海，就是作为特使来收钱的。
3: 如果汪精卫得到这笔政治现金，购买军备，
1: 那我们将在战场上吃大亏。
3: 老师，老大。
4: 德小回上海了，我要杀了他，为了战友，也为我自己。
5: 我也等了5年，为的就是亲手杀了他，替弟兄们报仇。

于公于私，我们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上海。这是我们在上海的第一炮，必须打响，不容有失。所以我要请裴先生亲自出马。陆有祥要杀，那笔政治现金也要拿到手。

0: 根据马天木同志的情报，复兴社要展开针对陆伟强的暗杀行动，裴如海也会直接参与，我们是否可以展开锄奸行动？
1: 裴如海罪大恶极，锄奸行动十分必要，但此人十分狡猾，所以行动计划必须细致缜密。还有陆有祥这个反动军阀杀害了我党很多同志和爱国人士，手上血债累累，复兴社把他列为目标，那是他死有余辜。
2: 组织上批准了，太好了。
0: 你的任务首先是要搞清楚复兴社刺杀行动的详细计划，尤其是裴如海的行踪。其次，你要赶在复兴社行动之前劫取那笔政治现金。这笔钱是官僚资本通过剥削的手段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蒋王两派都想拿到手，以满足他们争权夺利的罪恶目的。所以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截获这笔钱，既打击敌人，同时也为我们党组织筹集经费。
2: 明白，请组织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去吧。没了，
0: 没了。
2: 锄奸行动啊，
0: 裴如海，我会安排其他同事动手。
2: 陆有祥呢？
0: 复兴社不是安排裴如海去刺杀他吗？
2: 但一复兴社的刺杀行动要是失败了呢？
0: 那也不应该是你去动手。你首先要完成复兴社那边布置的任务，同时你还要火中取栗劫取那笔政治现金，这已经够你忙的了。
2: 不是，老吴，
0: 我知道你和陆永祥，但是你有更重要的使命，在这种时候个人恩怨一定要抛在一旁。这样安排也是为了保护你，不能因为一个陆有祥影响了你继续潜伏复兴社的计划，懂吗？去吧。
2: 我最近咱们交给组长。

0: 裴如海，这个叛徒终于露面了，咱们出剑的机会来了。出剑当然要出，不过最好的情况是，裴如海杀掉陆有香，我们再杀掉裴如海，难度之大，也可想而知。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1: 他都在空中打，把天鹅轰撵下来之后，就是鹰只能在后边追。天鹅飞下之前，海东青不用追，海东青就是一个俯冲下去，把天鹅就能打下来。李忠文是吉林市英烈文化传承协会的会长，他家世代都是驯鹰好手。作为驯鹰人，都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

0: 事后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
1: 然后呢，就很多人只要有条件，他都想自己这个有一只海东青。这个到了这个时候，海东青不仅仅是作为捕猎的助手，是一种猎鹰的这个身份存在了，他甚至于是主人身份的一种象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辽朝的需求，辽朝不断的需索，那么对女真人来讲呢，就是一项沉重的负担。
0: 此时的生女真处于半农半猎阶段，呼噜、射虎、搏熊都是他们的拿手本领，海东青则是他们的至宝。巨傲的辽朝却熟视无睹，不断向生女真勒索海东青。一些契丹延边将帅每次率兵征收海东青时，还会强迫生女真人进奉各种方物。最为恶劣的是辽朝中央派来的使者，他们被称为银牌天使。每次到来，银牌天使都要求生女真人的年轻女子陪睡。起初他们在中下户人家留宿，寻找未嫁女子侍寝，后来使者频繁往来，已婚女子也得应召侍寝。
1: 后进的这些民族来讲呢，就是婚前的那个性行为不大受谴责的，但是婚后不行。那么辽朝估计原来呢，早期可能人家贡献的一些给他送来的一些女子呢，可能都是一些这个未婚的女子，年轻姑娘。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说他看上谁了，他可以点名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管你结没结婚，那么他要的话你都给送过去。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激起了女真上下民众的普遍的不满。
0: 辽朝的欺辱使完颜度深感耻辱，他们想奋力反抗，但在强大的辽朝面前，他们的反抗往往带来更大的灾难。他们期待一位盖世英雄的将领能带他们脱离苦海。这样的期待如此急切，可又如此漫长。现在智勇双全的完颜阿骨打终于出现了，但是以他一人之力能够扭转乾坤吗？完颜阿骨打出生于公元1068年7月1日，从小举止庄重，臂力过人。后来他跟从父亲和李波和叔叔银哥外出征讨，平定乌春、倭谋汉之乱，征伐萧海里，屡建战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李波临终前预言，只有这个孩子能解决辽朝的难题。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完颜部在逐步强大，但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大。和李波之后，他的弟弟泼辣叔、银哥先后成为完颜部的新首领，阿骨打则成为得力助手。他们东征西讨，试图统一生女真，形成强大的合力，共同应对辽朝。但生女真内部仍然分裂，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统一。银哥成为联盟长时，统帅的是12个部落，力量更加强大了。然而女真族的图善部却组成了14部的联盟，乌古论部也组成了14部的联盟，再加上蒲察部组成7部联盟，三个联盟联合起来攻打完颜部联盟。在这种形势下，银哥与阿骨打不能不采取灵活的措施。而此时因海东青引起的矛盾正愈演愈烈，运送海东青的鹰鹿经常受到延边部族的侵扰。辽朝试图借助完颜部讨伐叛逆，以保证鹰鹿的畅通。银哥审时度势，认为正好借助辽的力量平定鹰鹿上的各部，发展自己的势力。二者一拍即合， 辽道宗寿昌二年，受命担任生女真节度使的莹哥。

0: 率兵疏通了营路，救出辽师。
1: 这个营路之战实际上是一种是女真人做的一个局，这个借助于辽朝对那个海东青的需求，然后呢他就去告诉那营路上的这些部落说，那个你们呢就那个把营路给堵了，我就跟辽朝汇报，就是说呢营路不通，海东青来不了，那么这种情况呢就得去打。那么他又放出话来说呢，这个就是英路上的这些部落又放出话来说呢，说要平英路，非得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来不可。那么这种情况，辽朝当然你是我的属部，那我巴不得你去给我征伐去就完了嘛。他一出面一说呢，这个英路就通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辽朝不但不能责怪他，还得给他还得给他庆功，还得给他奖赏。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既从辽朝那儿得了奖赏，增强了自己的这个威望，又把他的势力扩大到了英路，这他何乐而不为？
0: 随着女真部不断的强大，阿骨打的能力也逐渐显现出来。公元1096年，在击败其他部落后，阿骨打建议营哥禁止其他部落的首领再称都部长，使这些部落承认了完颜部的领导地位。原来生女真各部都有自己的信牌，阿骨打建议营哥对擅自制信牌的部落进行处置，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完颜部由此统一了各部的号令，形成了以完颜部为首的生女真部落联盟。完颜部与辽朝的紧密合作没有持续多久，阿叔事件成为完颜部和辽朝关系的转折点。阿叔原是和氏列部的首领，本已归附完颜部，然而公元1096年，当完颜部进兵讨伐温都部人时，阿叔率兵阻拦，完颜部的军队大举进攻，阿叔向辽求援。辽朝显然不愿意完颜部更加强大，于是派使臣前往要求完颜部退兵，并归还阿叔的城堡。完颜部首领营哥被迫退兵，但并不愿意偿还阿叔的损失，于是命令部属暗中阻断营路，同时又让人向辽报告说，若开营路非营哥不可。此事最终不了了之，然而辽朝将阿叔保护了起来，这件事引起了生女真的强烈不满。
1: 当时呢，那个完颜部去征伐这个和氏列部的时候呢，阿叔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他跑了，跑到辽朝去了。那么他跑到辽朝去以后，辽朝就把他留下了嘛，而且支持他，共同来对付这个完颜部。那么这种情况呢，当然也引起了完颜部的不满。那么于是他就跟辽朝讨价还价了，那他就要求辽朝，他说，阿叔是他生女真的部落集团生女真部族的这个叛徒，所以他就管他叫叛人阿叔。那么他就不断派使节去，派使节去他得找个借口，得有个由头嘛，于是他就是说呢，要求归还叛人阿叔。
0: 公元1103年，营哥去世，阿骨打的兄长乌雅术成为完颜部落联盟酋长。自乌雅术起，圣女真便以辽朝接纳叛徒阿术为由，开始拒绝辽使来往英路。然而在强大的辽朝面前，圣女真仍然不得不忍受很多的屈辱，怨愤和无奈同时在圣女真部落蔓延。完颜阿骨打身处其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情绪，他要成为真正的英雄，就必须将这些情绪转化成力量，进而对抗辽朝。这里是位于吉林省西部松花江畔的前郭尔罗斯大草原上的查干湖，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冬捕。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天祚帝就在此举行投鱼宴。完颜阿骨打代表完颜。

0: 参加了这次盛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首领要为天作地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打定主意，不惧生命的危险，他对天作地充满了仇视，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作地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坐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作地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甚至为整个完颜部带来灾难。天作地十分不愿，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作地的消息已经迅速传遍女真各部，这是女真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阿骨打由此成为女真人的英雄。不久，当乌雅术病逝后，阿骨打顺理成章地继任为生女真联盟首领都伯吉烈。
1: 都伯吉烈呢，实际就是刚才提到的都部长。都部长呢，他就是等于是女真这个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
0: 当时的完颜部还无法与辽相抗衡，阿骨打刚刚继任不久，就命令他的部下在各个战略要地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扩充自己的实力。在阿骨打的率领下，每个女真人心头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还有点紧张，又十分疑惑，他们的首领要想干什么呢？同样疑惑的还有辽朝。辽朝统军司察觉到了女真的变化，派专人前来询问，阿骨打以涉险自首为由予以答复，但辽朝并不放心，又派使者前来诘问。阿骨打转而要求辽朝将女真叛徒阿叔交给他们，辽朝因此放了心。在他们眼里，完颜阿骨打还是害怕辽朝用阿叔来制衡他，既然这样，他们就更不会将阿叔返还了。
2: 辽朝对他呢，应该说是什么呢？怎么说呢？就是传统的义务是要求他尽的，对他扩大势力是加以限制的，对那个叛逃到辽朝的这个阿叔呢，是比较信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呢，阿叔在辽朝是不断的要求辽朝出兵去恢复他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权利，所以辽朝呢还是既没有听阿叔的主动去打这个完颜部，也没有放弃对完颜部的那个权利和管制。但是这个时候的管制呢，实际上已经是收效甚微了。阿骨打现在是决心要抗辽到底了。
0: 阿骨打继续派人到辽朝索要阿叔，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仅被拒绝，而且遭受了更多的耻辱。阿骨打的这些举动连他的部属都看不过去，压抑的怒火在众人的心中蒸腾。女真人当时也信奉萨满教，对神明有着虔诚的信仰。公元1114年九月的一天，阿骨打集结了2500多名壮士，举行了郑重的告天仪式，述说了辽朝历年来的侵侮，大家压抑已久的怒火与斗志同时被激发出来。他们以索还阿叔为借口，进兵辽朝的宁江州。但此时，辽朝的10万大军正火速赶往据

在杭州不远的初和殿，两军的比例是1比27。这对女真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打决定采取突然袭击。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阿骨打用了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孟卜之说。 阿骨打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一梦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打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打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 真军如狼似虎，打得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役，女真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甄完不可胜数。阿骨打遍赏官署将士，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阿骨打兵力已经过万。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 因为宁江州呢，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它宁江州一失陷，那它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公元1116年。 阿骨打将东京和南路的蜀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一。不久，阿骨打在会宁府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石太祖纪》记载，收国元年正月，壬申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 阿骨打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为金不变不坏。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位大金的原因。阿骨打建立金朝后，其政治制度仍然维持着女真族的原有特色。 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伯吉列制度。伯吉列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但是对于后进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伯吉列，大伯吉列、小伯吉列。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称为伯吉列，就是也可以叫伯锦。 那么，庶部的首长就称都伯吉列，就是大伯吉列。但是当时呢，称都伯吉列的，他有很女真有很多部嘛，那么很多部每一部他都有一个逐部的首领，都有一个都伯吉列。

0: 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阿骨打在地方上还强化了蒙安谋克制度，这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蒙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1: 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0: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颂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女真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的。公元1119年，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这块碑也记录下了阿骨打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阿骨打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对辽战争仍在继续。公元1115年，在阿骨打的军营中再次跳起了萨满舞。之前阿骨打率军攻陷了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得到消息，亲率7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黄龙府，使阿骨打的将士们再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2: 黄龙府之战虽然这个等于完颜部获得了胜利，但是随即辽朝是大兵压境。当时据说辽朝是大军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女真的兵力只有2万人，所以是完颜阿骨打人面临着等于生死考验的。
0: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阿骨打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2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打迅速做出战略部署，敌众我寡，兵不可分，对方的中军最强大，辽主必在其中，我们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中军，我们就可以得志。于是阿骨打和他的将士又凝聚在一起，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辽军的核心，辽军全线溃败。此一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1: 黄龙府之战以后，阿骨打的目标是改变了。原来他是建国自立，脱离辽朝统治。现在他看到他不仅仅可以已经自立了，而且他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就把灭辽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0: 此时完颜阿骨打已占据了优势，但还远远谈不上最后的胜利。辽朝幅员辽阔，如果对方能团结合力，其实力仍然远远超。

逃过大劫。阿骨打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他严格军纪，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他下达诏令，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许。自今契丹、西汉、渤海系辽籍女职，视为达鲁古、兀惹、铁尼诸部官民，宜降或为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始从宜居处。在新占据的地方，阿骨打宣布废除辽法，减少赋税，以安民心。军事上的强大，政治控制的加强和富有远见的策略，铸就了一个少数民族伟大人物，使完颜阿骨打统治的女真拥有了空前的力量。公元1120年五月，阿骨打派兵攻占辽上京。攻打辽上京之前，正好有北宋使者前来。宋徽宗希望与完颜阿骨打合作，南北夹攻，共同对付辽朝。对于阿骨打和大金政权而言，这件事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阿骨打并没有急着答应，相反，他带着宋朝的使臣来到辽上京，让宋使亲眼目睹女真军摧枯拉朽般的攻陷了城池，增加了谈判的分量。七月，大金政权与北宋政权达成海上之盟，双方约定，女真军由平地松林直取古北口，宋军从雄州直抵白沟，对辽造成夹击之势，以灭亡辽朝。灭辽后，燕京所属六州24县归宋，宋将每年给辽的岁币转交给金。全面灭辽的序幕已经拉开。公元1121年，辽朝都统耶律余睹因家人被天祚帝杀害，转而投靠大金，并将辽朝的内外虚实全部告诉阿骨打。阿骨打由此坚定了灭辽的决心。他首先以幼弟完颜杲为统帅，大举伐辽。大军出发前，阿骨打特地嘱咐：辽政不刚，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一定要慎重兵事，则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计，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要金军严守军纪，不得扰民。按照这些政策，金军所到之处并没有受到强大的阻击。不久，金军占领辽中京和辽西京，辽天祚帝逃往嘉山，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在辽南京建立北辽政权。在金军大举南下的同时，按照海上之盟，北宋军队大举北上攻打辽军。但令金军不解的是，被他们屡屡打败的辽军却在危亡之际一再挫败宋军。在袭击辽南京的战役中，宋军被打败后闻风丧胆，自焚大营，仓皇难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见盟军如此不堪一击，完颜阿骨打亲率大军南下，伐军之前令弟弟吴乞买监国。他诏谕上京官民，辽主未获，兵不能移，明确将俘获辽主天祚帝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还诏令，凡是在诏后能出手投降者，一律免除以前的罪过，否则杀无赦。公元1122年12月，阿骨打的大军迅速攻占了南京。
辽朝百官到军门叩头请罪。

0: 他对境内的已经控制的各部落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就是要给他们一个相对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 他们一些那个安抚，让他们能够那个统这个地区能安定下来，这是一个方面。而在对外战争的过程中呢，他也有各有不同的那个方式，来鼓舞士气和增强自己的这个盟军吧，盟友。所以他对像那个渤海人，他就派使臣去，在黄龙府之战以后，那么他不俘虏了一些渤海人吗？有一些渤海人投降了嘛，于是他就派渤海人呢去招降这个原来的那个渤海人，和这个熟女真，用招降的手段。
1: 公元1123年6月，对于完颜阿骨打来说是非常振奋的。他豪情万丈，要一鼓作气擒获辽天祚帝。在他看来，只有擒获辽主，才意味着辽朝的彻底灭亡，金朝的彻底胜利。但这次阿骨打并没有同行，由于生病无奈之下，他便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完颜宗翰，自己准备返回上京，打算养好病后继续新的征程。北宋的腐败使阿骨打看到了新的战机，因此阿骨打的目光已更加开阔了。对他而言，除了西部，中国南部那块更加富庶的土地更具有吸引力。可惜的是，当年8月28日，当阿骨打行至布杜洛西行宫时，死神降临。当时完颜阿骨打正在返回上京的路上，他看到大好河山，感慨万千。但就在这时，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突然间画上句号。

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完颜阿骨打的死令无数人叹息，他的灵柩被送回上京，隔日后隆重下葬。这里便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出葬陵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东距金上京会宁府遗址约300米，当地俗称斩将台。陵上建有宁神殿，又称太祖庙。为了保护陵墓，1999年，阿城市建设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址公园。这是金朝所建的17处陵寝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是保护最为完善的一座。完颜阿骨打的坟墓面向东南，仿佛仍在关注着他未竟的大业。完颜阿骨打的继任者没有让他失望，他们坚决执行了阿骨打事先谋划的策略。完颜阿骨打并没有确立子嗣继承制度，阿骨打去世后，他的弟弟担任安班伯吉烈的吴乞买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阿骨打亲征时，吴乞买曾监国，一切事情都由吴乞买根据本朝旧制权宜处置。此时的金军已空前强大，金太宗继续将目标对准辽朝天祚帝，而天祚帝已是众叛亲离，苟延残喘，不久便被俘虏，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宣告灭亡。不仅如此，当北宋政权的无能完全袒露在金太宗眼前时，他便寻找借口南下攻宋。他们继续保持着完颜阿骨打时期的精悍锐利，在战争中势如破竹，摧枯拉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攻下了北宋都城开封，俘获了北宋皇帝徽宗和钦宗父子。这样，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金、南宋和西夏对峙的局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从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多人发动第一场战役开始，到1127年北宋灭亡，仅仅13年的时间，一个落后原始的民族迅速推翻了辽、北宋两个大的帝国，建立了幅员辽阔的金朝。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依靠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正如金史《太祖纪》说，金有天下109年，太祖数年之间算无一策，兵无流行，抵定大业，传之子。

这里是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金上京会宁府遗址，是金朝初期的都城。这个伟大的王朝是从这里走向繁荣，如今已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很难找到曾经的遗迹。之所以很难寻找，并不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者战乱破坏，而是由于金朝的第四位皇帝海陵王完颜亮。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认为金朝疆土广袤，而京师偏处一隅，不合时宜，他准备把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而海陵王的迁都之举在当时受到女真贵族的强烈抵制，矛盾冲突一触即发。海陵王快刀斩乱麻，将金上京会宁府夷为平地。这样的做法使金宗室贵族无法返回上京，只能跟从海陵王迁来燕京。从此燕京改称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金朝统治中心由东北内移到汉族地区，这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王朝首都。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

0: 起，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

0: 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4: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阳光加油走。
8: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9: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0: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1: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看来我不适合做老师，我也觉得你不合适，那我辞职吧。我说了也赶紧走吗？钱财三分怪，你能够写出高质量的论文，也能够做超复杂的实验，但是我看你啊，确实不适合教授。 我这里让你来解决工程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把握比较大。

0: 怎么，是这个项目太复杂了？复杂的不是技术，是人心。我不想跟这个公司的人有什么关系。是他亲自点的你的将。
1: 为什么？这样不好吗？所以说，你既要有解决复杂技术的能力，也要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尤其是这个人，这样你才可以更好地了解你父亲。

0: 由于工程机械行业遇到寒流，有着超过70年历史的麓山重工出现连续严重亏损，资产负债率超过81%，面临着被 ST 退市的风险。在大趋势没有回暖迹象下，短期内其依靠企业自身力量扭亏难度较大。麓山重工为保壳，决定实施重工换金融计划，置换出亏损的重工资产，置换入效益好的金融资产，退出工程机械行业，转入信托、保险、证券等金融平台。
1: 据悉 ST 麓山重工在昨日公告中披露的重组计划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最终方案等尚需

0: 少奇向前看，钱在哪儿啊？
1: 不许讲话！
2: 报告教官，
3: 没有讲话，我在发牢骚。
1: 不许笑啊！
4: 知足了你，又没让你下岗。
0: 是没下岗，那我拿那点喂鸟的工资，我还给那方贵州烧香啊！
4: 啊、嗯！董事长说了，什么公司以后干金融了，那咱们不就有钱了？来了，别说。
0: 啊！
4: 别说他来了。

0: 什么情况啊？怎么又是这台旧柴发动机出了问题？为什么不换接口呢？
1: 钱呢？这个阶段的实验经费，陆晨还没拨付呢。

0: 明总的腰伤还没好啊？老毛病了。坐吧。筹划重组的新闻已经播出了，为什么第二批清退员工的名单迟迟没有贴出去？
1: 让你去京工大再当评委，说这是跟陆山产学研合同里的意向，而且要招大部分选手。
2: 陆山一号超市还剩最后一千小时，我哪有时间？你赶紧去陆山重工，把我们的实验经费解决一下。
1: 听说纽亏不光的陆山重工也在去京产的公司，你这时候得罪他们，一旦不给咱钱，这尝试就得夭折。
2: 你赶紧找人去换发动。
3: 主要是因为距离上一批清退人员的时间太近，人数也比上一次多，担心是公闹事。担心闹事就不干事了，担心闹事就不执行重工换金融计划了。
1: 是，这就贴出去，但裁员补偿的经费还没有落实。
4: 财务，老蔡，解释一下。
5: 账上的钱呢，是够生技研发国资标准发动机的钱呢。
6: 公司技改暂停。停了，钱还是不够。那你就不能把这个月的奖金接着停发？再不行就停发工资。方董，陆山重工可是新四军陆山兵工厂创建发展而来。
1: 干了70多年的工业，现在突然转向干我们不熟悉的金融，那么多人下岗，留下的呢？只发基本工资搞军训，大家已经是牢骚满腹了。现在要停发工资，会伤了他们的心。工程机械。
7: 连续断崖式下滑5年了，公司今年的产值估计也就是5年前的1/5，这个现状无法改变。我们是走后门，想逃离陆山，换把交易接着当官，那就不是伤心了，那是没良心。我表个态啊，公司不脱困，重工换金融，重大重组计划不成功，我绝不离开这里。 大不了我做末代董事长嘛，让全公司1万多职工，戳着我方睿洲的后脊梁骂好了。总之一句话，甩掉一切包袱，停掉一切没有必要的开支，确保重工换金融计划顺利实施。请各位好自为之，散会。
8: 陆山一号的科研经费，是否也在暂停的行列啊？
9: 明总。 陆山一号可是董事长抓了4年的重点项目。
7: 本应看大任，但生不逢时，那就是命了。

0: 你以为多了这个劲？不要提我爸。我想问你，当初您为什么给我钱让我做陆山一号？你都30多岁的人了啊，这么总是这个玻璃心的呢？这样容易碎，成不了钻石。赶紧给我查，刚才到底是谁砸的玻璃？
1: 董事长，您没事吧？ 告诉你啊，你下次要是再把这个人放进厂区，你就自己去死了了之。臭丫头！
2: 多长时间不来电话了？咱不是约好时间的吗？这个公司啊，最近正在技改，所以呢，我有点忙晕了啊。
3: 要注意劳逸结合哈。是是是是是。
2: 你给我们盖新房子的钱啊，收到了。
1: 可你妈不要，说你一个人在城里打工不容易，让我把钱退给你啊。
2: 那怎么行？你们那房子年久失修，多危险呀！再说了，我有钱。 你一个工人能挣多少钱呀？啊，不用骗我，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3: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对于城里人来说吧，变胖是不用花钱的，变瘦才要花钱。瘦呢，说明我有钱减肥，说明我不吃垃圾食品。你再看这儿，白头盔，还有这儿，白衬衣，明白吗？
2: 是什么意思啊？是白领的意思吧？
4: 盛名，现在我是标准的white collar，所以啊，钱你踏实拿着啊，你女儿能挣，放心。这个公司呢，最近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资产重组的会，先挂了啊，拜拜拜拜。我还以为你有多爱公司，多爱手艺，原来是爱演戏，白骨精的戏。
2: 平技师了，白头盔也迟早的事儿。你这是误会。
4: 误会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你我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信任，何来的误会？越是热情的骗术，往往越廉价。
2: 老闹，姐可以给你提供点免费的辣椒面，还有孜然。
5: 免费的从来都是不免费的，识别套路唯一正确的方式就是永远不要相信戏精。

0: 是每个人都想当工人的，挣不着钱，还没地位。你看多少人举着这匾呢？他们都同意重工换金融。
1: 干活去，
2: 干活给钱吗？给工。

0: 看见，当年魏成他爹就糟蹋咱们的毕家蹦车，儿子如今还要糟蹋咱们许汉家吗？
1: 又是白送的，真是！
0: 走！哎
2: 呀！你把你刚才蹦的屁给我咽了回去！
0: 我。

这条方向能不能走得难呢？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全省百万国企职工都在看着主席台上的人，怎么办？尤其是作为支柱产业的工程机械行业，连续五年，同志们遇到寒流，这个时候不仅需要我们有最大的努力和勇气。 更需要我们有最大的耐心和冷静，去谋划，去推动改革的发展。国企之责，时代之重啊，容不得半点差池。我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起，国企不脱困，干部不移动。

0: 邱副省长，今天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不是要找一找他单独汇报一下？
1: 仲公换金融上过省政府常务会的，韩省长也是举过手的，他要汇报什么？
2: 瑞州同志，都是庙里的菩萨，咱们都要拜。
1: 为了仲公换金融，我可以拜，但为了个人成功上岸，另谋高就，我不拜，走吧。
3: 等等，倒过去。
0: 这就跪了。
1: 明总，再找找别的出路。全省200多家正经级单位，

0: 没事，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家了。啊，谢谢你啊，医生。没事。哎，哎呀，
1: 医生啊，医生啊，啊，医生，恶心现在，头晕，这神经系统还出问题，他眼睛还看不清了。
0: 吴奇队啊，是我不对啊，我不应该动手，我给你赔不是啊。
1: 别，您是师傅，别给我赔不是啊。
2: 我也免不了您的处分，是不是？哎，你说的要给你师傅处分，给全国劳模处分。
0: 小舅，董事长，正因为我是全国劳模，更应该严肃处理，该处分就处分。
3: 过去我当徒弟的时候，那活干不好，师傅直接上去用脚踹。今天你师傅敲打你两下，你还来劲了啊？就赖在医院不走了，滚上班去！哎，我走了，师傅。
0: 董事长，我去送小孙了吗？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说。现在公司的困难您也知道，如果我现在就把钱拿出来给您儿子魏成继续搞科研，势必还会有很多像胡奇队这样的人呢出来闹事儿。您想让我做什么？
2: 我要请您劝劝您儿子，先暂停项目。
0: 等公司效益好了以后，我再把钱拨给他。
3: 自从我和马达庆结婚以后，他就不怎么听我的话了。我担心我……
0: 成不成的，您先说。不过，请您放心，
3: 我方瑞洲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给您小心眼出头，更不会给您出气。好，我试试。

0: 都是你看这墙画的，什么呀画的这都是。哎，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我没说 乱叫，你就都随他。
1: 好，部长，我知道了。那这是未充值的催款单。
0: 啊，他交过了。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嗯。
2: 没说。知道吧？
3: 啊，知道了，师傅。
2: 好，加油！
3: 哎，谢谢师傅。
2: 你电流小了，那当然不着啊。

0: 你手稳着一点，不要着急，明白吗？
1: 明白。
0: 我跟你说哈，你对待他们呀，就像抚摸自己的老婆一样，要温柔，要体贴，知道吧？
1: 知道。
0: 再来。
2: 这也叫汗呐！猪八戒用猪蹄子夹着九齿钉耙，缝成了缝子，并且整齐好看。站住，同看！
0: 师傅，别啊，太耽误了。
2: 哎呀，师傅，别着急，一会儿我帮他头汗啊。
0: 哎，
2: 干活。
0: 啊，
2: 师傅，这个眼药水啊是进补的，对您那个电光眼特别有效。
0: 看看工作谁没个电光眼？不要！哎呀，
2: 吓人您了啊！<笑>怎么样？比赛比的拿第一了吧？我只拿了个第二。不可能！助赛蹦开烟补汗，我的绝活你的强项啊！怎么还有人能赢了咱们呢？是我本来是能拿第一的，就是来了一个唧唧歪歪的评委，非得说咱们那个绝活吧是淘汰手艺，临时更改了规则。
3: 才拿了个第二吗？那个评委叫什么？和我师娘的前夫是一个怪姓，姓魏，叫魏成。不会真是我师娘的亲儿子吧？
4: 师傅。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了。
2: 点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儿子，妈妈饭都做好了，你到哪里了？
1: 妈，我实验室还有工作，你能下楼说话吗？
0: 好啊，好啊，好。儿子，
1: 哎妈，
0: 什么事儿啊？吃顿饭工资都没有啊？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我就是说你那科研经费的事儿，能不能先缓一缓，不起诉朝廷？
1: 是方瑞洲逼着你来的吧？他怎么就……
0: 也不完全是，你说厂里那么多职工都等着工资奖金过日子呢，是不是？
1: 我也等着钱完成实验呢，要不然我前面那4000小时就全都白费了。
2: 我明白，但是这工厂它不能只讲科研，还得讲人情啊，对不对？
1: 那要是讲人情有用的话，端谜事件能把我爸逼疯吗？你跟我爸能离婚？我爸疯了，他方瑞洲去看过一眼吗？他支付过一次费用吗？站着说话不腰疼疼。
0: 你爸的病不能算工伤，你让方瑞洲怎么给钱？
1: 那我跟他这个实验是签了合同的，他必须给我钱，我只有拿。
3: 他们要是不高兴了，弄下个烟雾报警器，拉个电闸，咱们这个尝试可就 game over 了啊！

0: 你跟车干什么呀？回去。走吧，回去。当恶作剧造成恶劣影响时，要负法律责任的，你懂吗？读书多的用途就是给别人乱扣大帽子。球鞋，软的踢不坏。
1: 你鞋底石英砂的硬度是6.5，普通铁的硬度15，而车漆的硬度一般为1，最高不过3。况且我这道空气套件是碳纤维的，
0: 碳纤维比铁硬吗？哎，你这不可一世的样子，很欠管教哎。
2: 急了就踹车就不来就演戏，这才叫欠管教。学术上叫做应急反应，是指你的机体突然受到强烈刺激时，交感。

0: 神经肾上腺髓质系统活动适应性的反应属于条件反射的一种，而高等动物一般是用大脑的思考来处理急事，比如人。
1: 哼，对，您呢就是啊一脑袋书本的高等动物。哎，怎么着，高等动物也有应激反应啊？
0: 叫秦蟒。
1: 正事儿还没说呢。怎么着，你妈我们主任劝你暂停这项研究是有苦衷的。
0: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连上楼吃了你妈做的饭的勇气都没有，你还能知道什么？你要是真把公司给告了，你妈这个全国劳模就会因为今天动手收拾了胡七对而挨处分。那个当儿子的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0: 如果我不答应呢？
1: 主要是你妈今天就给你撞成碳纤维零件。

0: 这不是马大庆的儿子宋春霞的继子吗？
1: 是。
0: 他为什么要砸我玻璃？
1: 他女朋友在第二批辞退的名单里，肯定是泄愤，我回去就把他开了。
0: 你敢？

0: 哎，苏老母，
1: 董事长，你在这等我吗？啊，
0: 那走，到办公室去。啊，不，我去了，车间还一大堆的事儿，我就一句话，对不起啊，董事长，孩子太轴了，我没劝住他。那处分的事儿啊，您千万别为难，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
1: 我不是说了吗？长不长的没关系。
2: 也没有处分，怎么回事？哎，曹总，你跟我们说一下凤凰温泉老年社区的事儿吧。保险公司的资金主要来源是投保人交的保费，我们保险公司必须要对投保人负责任。现在我们千鹤人寿跟光明房地产合作开发凤凰温泉老年社区，绝不是炒房炒地，这一点请大家放心。

0: 这难得回家一趟，为什么不做点饭呢？啊？
1: 我又不是保姆，我来拿女儿的毕业证书。国外的学校需要扫描文件。
0: 啊？女儿马上就要毕业了。
1: 哎呦，方远生，你还记得你有个女儿吗？啊？记得吗？你女儿读什么学校？什么专业？交多少钱的学费？住哪？吃什么？什么保险？身体怎么样？你知道吗？
0: 对不起啊，我不是工作忙吗？
1: 谁工作不忙啊？你呀、啊，你就忙着升官了。
0: 不是，我每月工资不都交给你了吗？
1: 你那点工资够干什么的？就你那点工资能干什么？行了，我告诉你，咱俩别吵架啊！我不是来吵架的。你外甥胡七队来找过我，
0: 他找你干什么？
1: 合适的时候给他换个工作吧。
0: 现在公司都在裁人，这个时候不合适。
1: 我们所有人的事情在你看来永远都没有合适的时候，永远。下个礼拜请你安排一个时间，咱们俩去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了。
2: 通过。
3: 方总，这是明总跟政府协商以后定下来的关于邱副省长来公司调研的行程安排。
4: 定了吗？
3: 定了。
0: 明总，你让陆山一号的发明人魏成来谈科技创新，你让宋春霞去谈职工对重工换金融的看法，你想干什么？你想把我们大力推行的重工换金融计划变成诉苦大会、破坏大会吗？
5: 请你调查清楚再发脾气拍桌子。陆山一号不是我非要安排的，
6: 是邱副省长
5: 钦点的。
0: 那为什么非让魏成来说呢？我们的人可以说吗？甚至不说。
5: 好，那宋春霞是全国劳模，按照惯例上级领导来调研他都应该在场。
0: 宋春霞这个人你不了解吗？啊，19岁进厂当工，精通车铣刨磨钳，你让他作为一个职工去说热烈拥护重工换金融，这可能吗？如果都按照惯例，就没有改革开放了。
7: 你，我是打心眼里高兴。
8: 前段时间别提了，我他妈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
9: 咋的呢？
8: 遇上一难缠的小瘪犊子了呗，咱甭提他。
10: 伤好了啊，小林总。
8: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1: 你阴魂不散吗？
10: 哈兰地儿不大，难免老碰上，是吧？
8: 青江的，我在谈正事儿呢。你要想吃，麻烦你坐旁边吃，行吗？
10: 你们不是想谈买车的生意吗？你跟我谈。
12: 小林总，我不知道啊，谁也没说。
10: 林子，你吃好了吗？
13: 我吃好了。
10: 那你干活去吧。
13: 好嘞，海哥。嗯、
8: 你丫阴我！
10: 小林总，不打不相识，咱俩碰一个吧。
12: 我去你大爷！
10: 上次问你的问题你还没

我有话呢，能合作不？你真不想合作是吧？好，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他妈叫合作。 他妈阴我！去把我家伙拿来！

0: 我没打架，我真没打架，我是挨打的经验。
1: 哎呀！
2: 许局长，
3: 我知道就是这些了。
2: 大孙，
4: 哎，
2: 我问你一句。
4: 哎，好，
5: 你咋来了，大哥？
2: 我下午跟你说啥了？你才出来几个小时啊？待不够啊？
3: 大哥，我没打架。
2: 你没打架？那林江被处成什么样了？我看不见呢。
3: 不是我打的，大哥，我就来吃个饭。
2: 啊，就那么巧，你来吃个饭就能看见林江挨揍，是吗？是不是？
3: 我没动手。
2: 娟姐，是不是他闹事？
6: 没有啊，我就看他搁那儿低头吃面来着。
3: 你们咋认识呢？
5: 哎。
3: 叔叔阿姨，对不起，我错了。
7: 哎，我哎
3: 哦，老妹儿，对不起，我错了。
8: 哎，跟我就不用了，知道错就行了，是吧，爸？
9: 你们啊，啊，行了，我听说你不是也没跟着一块打架去吗？
3: 那也怨我，我就不该去那儿，去那儿。他们要动手，我也应该严厉的制止。哎，叔叔，
9: 嗯，
3: 你抽支烟顺顺气儿。
7: 哥，哥，
2: 哎，
3: 我咋了？
8: 拦不住你了，我还。你要跟着点着了，我妈就能报警。挂着牌子没看见啊？店内禁止吸烟。
2: 谁来的保安室？那高局来也去外边抽。
3: 不好意思，阿姨。
9: 嗨，一会儿我出去找去。啊，
3: 阿姨、叔叔，你们放心，明儿一大早我就安排人去把店里收拾好，肯定收拾的跟原来一模一样。
8: 别提收拾，这俩月那真收拾完总店，收拾分店，收拾完分店，收拾总店，我脑袋都大了。
3: 啊，这儿刚收拾完。
8: 你别操心了，你俩忙吧，我跟他唠唠。
9: 走走走，后边去。
8: 亮儿，
3: 刚吃饱。
8: 别客气，请你吃饭。
3: 你想跟我聊啥？
8: 没啥，瞎聊呗。跟你聊聊秦毅的事儿。秦毅都做什么生意，你知道吧？
3: 就是一出租车公司。

0: 司马，还有玻璃厂都知道。
1: 没别的。
0: 别的，最多就是抢生意的时候起点冲突，也没啥了。
1: 他在玻璃厂可死过人啊，这不是小事儿。那个出租车公司也不干净吧？他们除了拉客人，还拉些什么东西啊？

0: 我就是一保安，他们的车拉过什么东西，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但不代表你不知道，对吧？跟我说说，知道多少啊？
1: 大哥，你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儿啊，像你这种情况呢，我见太多了。岁数不大，进过局子，也犯过错误，但是本性都不坏。我碰到这种的呀，我就想着能拉我就拉一把。
1: 大哥，知道你关心我，也对我好。
0: 对你好呢，是因为我是警察，我不想看你走上那些邪路，但这不代表你能糊弄警察。
1: 我没糊弄警察。
0: 小白楼的保安对吧？我都记着脸呢，你在这跟我玩文字游戏，你自己确实没动手，但是你敢保证这事跟你没关系吗？
1: 那你想抓我吗？
0: 我想帮你。既然你知道秦毅做的什么生意，那你心里肯定也清楚，他违法了。我希望你配合我们，协助破案。
1: 你是想让我当你的线人，背叛干爹？
0: 这词儿用的不对，这不叫背叛，这叫弃暗投明。
1: 这忙我帮不了你，你查的那些东西我没碰过。
0: 你现在是没碰过，但是不能保证你以后不会碰，也不能保证秦毅不会逼着你去碰。
1: 大哥，你知道我跟干爹怎么认识的吗？

你爸你妈呢？你也没爸没妈了，跟我走吧。我给你买双新棉鞋，再给你买个新棉帽子，还有棉袄棉裤，好不好？你这么躺着，你就会冻坏的。能起来吗？能起来就跟我走。

0: 今年冬天实在是太冷了，比我那年冬天冷多了。你能在这个桥洞子底下见到我，算是咱们爷俩的缘分呐。有缘啊，大哥，我不想骗你。
1: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秦毅没让我碰过那些东西，所以他那些事儿我真不清楚。你要是有证据，你就去抓他。我只能说到这儿了。
2: 我可是给过你机会了，开玩笑。行，我知道了，知道你们感情好，吃饭吧。

0: 干爹。你咋来了？吓我一跳。
1: 干什么去了？
0: 我回我姐家一趟，然后就去办临江了。干爹，你坐。干爹，警察他们好像真的盯上你车队了，真得小心点。
1: 没事，让他们随便去查。你说的警方是那个郑北吧？你是专门替干爹去打探消息的？小孩啊，你是想帮我，还是真把他当成朋友了？你以为干爹看不出来？
2: 确认装备，确认分组，准备行动。
3: 收到。

0: 你上哪儿去了？我不行了，我不能再喝了，我得回家了。那个厂长怎么样？大家都让你继续喝呢。
1: 不，哎，这喝了多少呀？咱改喝啤的啊，改喝啤的。这床上是什么东西啊？
0: 老锅点的，咱喝酒，让烫啊。
1: 这玩意儿不能碰，真的不能碰。
0: 我先出去回去啊！
1: 哎呀，不然你非得让我来，你来这灌我干什么？你去灌那个黄总去。
0: 好，那咱们现在一起去灌他们，走，咱灌他们去啊！
2: 哥，王科长，
3: 你怎么狼才回来哟？来，过来，过来，搞一伙，一起搞一伙。
1: 王总，我不碰这玩意儿，真的，我
3: 不可能。
1: 这样我敬您，我敬您啤酒啊，
3: 啤酒，喝锤子啤酒啊！老郭，老郭，郭二子，
4: 王总，咋不高兴了？
0: 咋还喝酒啊？
5: 你们
0: 哪有关的？

0: 吓我一跳，你瞅着啥呀？
1: 咋的？
0: 去，小动，别动，别动，撒了，别动，别动，别动。
1: 啥呀？这是
2: 一瓶完了。哎呀，你这玩意儿啊，挺好，色儿挺正，就这沫子太多了，这。
3: 白捡的大衣还嫌毛多，你还没了。
2: 哎呀，别心疼，小坤给我爸拿点龙井啊，等我明儿拿给你。
3: 我还是喜欢我的高翠，别糟践我东西了。
2: 哎呀，我可不糟践，今天晚上都给你造了。哎，你这你看你
3: 尿炕子，
2: 全是沫子，这啥？哎，
4: 早说呀！你早说我给你装点红糖水多好呀，还补血。

睡你的，跟你们再说一声啊，都别给我惹事儿，知道吗？就是过来看。

0: 建明，建明，那可都是钱呐，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不能让我为难吧？啊！厂长，不等他们那个东西，还他怕吗？我回去了啊！骗了我的兄弟，还不批？你这是干啥呢？哎呦，给你表演，给我交出来，来，交出来，刘平，干死他！
1: 建明。
2: 哎，那瓜子给我！对不起，老板。干什么？对不起，老板。
0: 干什么回事？等等。啊？你们？你个东！哎呀，
2: 给开个黄牌，洗脑。
0: 赵宝杰。
2: 老板，我先送您回屋吧。
0: 快快快快快快！
2: 对不起，老板。

0: 许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小妹就是个服务员，她哪懂这玩意儿啊？我们这有专门陪妻的，不如钱我请。
1: 过来，给老子过来！
0: 老板，你消气啊，我这就给你叫姑娘来。
1: 老子今天都要她。
0: 给老板多少钱？

0: 先生，我这边走
1: 啊。
2: 先生，我这边走，
3: 事情处理完，马上
0: 没啥事啊。
1: 啥事儿？
3: 先生，先生，
0: 哎，先生，先生。
1: 啥事
3: 儿
1: 我得进去啊！
3: 小姐，你
1: 进
3: 可以吧？里面正在处理事情。
4: 厕所，
1: 我就
0: 厕所在那儿呢。
1: 有啥事儿我得进去。
3: 处理完事情，自然会让你进的。
0: 来来来，厕所在那儿。来，把病都收了，这几个人都三个互相安全。

0: 别惹麻烦，
1: 大哥，我先走了，
0: 把车吧，
1: 大哥，
0: 大哥，给点货呗。
1: 把门，
0: 哎，谢谢大哥，
1: 你们两个呢？
0: 谢谢大哥，
1: 你们两个呢？
2: 谢谢大哥，
0: 谢谢大哥，
1: 喝酒。

0: 你能不能隐蔽一点？好像被发现了。我这嘎嘎隐蔽好吗？我都融入了，怕啥？服务员，我喝点啊。再来两杯。两杯啥呀？可乐。加冰块。啊，
1: 可乐太贵了。
0: 可乐那几个钱？
1: 三十。
0: 少爷，
1: 三十。
0: 下药了，啥样？那姑娘被下药了，别回头看，赶紧走。
2: 喝的有点多，你脑袋有点晕，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都他妈给我装傻呢是吗？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看你们俩是他妈喝傻了吧？你们几个都消停着呢啊！听到没？给我悬着身上！哎，
2: 你们这是排什么队呢？
0: 磨叽他妈什么呢？
2: 给我上！
3: 我操！
2: 他妈的，你去干什么追？
3: 你们干什么？

0: 哎，你说那边怎么打起来了？
1: 不知道呀，是不是喝多了？
0: 叮了咣啷的。
2: 有人身上打起来了，那找找去。哎呀呀呀！
3: 还是算了吧，北哥说别多管闲事儿。哎
2: 呀，怕啥？这不有我呢吗？那边啥情况那么乱？
3: 你这咋了？
2: 啊，没事。
3: 那屋应该是抽多了干起来了，那边也都是摇头丸吧？喂，
2: 哎，会不会是小白楼发现的那种兵啊？
3: 我哪能看出来？那回去换眼换眼吧。那谁呢？
4: 顾老师他俩呢？
2: 魏所长，我俩去 KTV 呢。
3: 那 KTV 里也都是摇头丸，没有其他东西。
4: 进屋看了？啊，
3: 不是，这也拦不住的呀，硬进，推门进去就唱歌，唱首歌换个包间，唱首歌换个包间，不然那嗓子能哑成这样吗？你
4: 干啥呀？你再叫人认出来。
2: 怕啥？这不有你呢吗？
4: 一天虎了吧唧的，真是。
5: 这样。你先走，你别管我了。
6: 你要保一心吧，
5: 我们两个人打不过他们六个，你先去看看。
6: 快，小心！

0: 快点，村子爬出去，打电话叫人，赶紧的！
1: 你他妈！

0: 你干啥？啊！你是能咋还是咋的？
1: 可以了，
0: 可以他妈什么可以？
1: 哪根他妈破棍子能一条溜了啊？
0: 今天我就要一打六，老子们今儿非得扒了俩的皮不可！

0: 你还能这样？
1: 我不能这样，咱俩都得挨揍。
0: 大哥。

0: 大哥，你走，走，我腿指定不行。
1: 大哥，我小了，
0: 我越来越小了，咱们得赶紧走。我拉你，来，
1: 你走，三轮呢？
0: 上啊，上！
1: 大哥，我先过去啊。
2: 尿炕啊！
3: 斌哥，哎，
2: 把人是吧？
3: 是。
2: 慢点。哎哎哎！小心点哦。
4: 杨哥，你咋样啊？ 哎呦，小宽，疼不？
0: 腿，
4: 这条腿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怎么办呢？哎，你小心点哦！杨哥，你咋样啊？哎呦，小王，疼不？
1: 腿，
0: 这条腿啊！

0: 东西都掏干净了吧？
1: 天使，我操！大水从庄庙同盒啊！哎呦我天，你整那样，我信你便衣呢。
2: 有我这模样便衣吗？
1: 哎，你再上货，你找我，我给你便宜点。
2: 多少钱？
1: 量大，八折。
2: 行，比我的还高。
3: 嗯，多少呢？贩毒是吧？别，
0: 啥贩毒？这自个玩的呢。
2: 你贩毒啊？
0: 废话。
2: 没有。
0: 都站起来！
4: 起来！起来！
0: 快点！
4: 给我带走。
0: 走，快点！ 哎呀，还这么严肃呢？别演了，赶紧给北哥把手铐打开吧。哎，你不知道跟这等着啥呢？这半天，我靠着过瘾呢。
2: 北哥，咱可不能记仇啊！
0: 就事论事啊！
2: 咋不记仇啊？你靠我双手你。
0: 那个冰毒的名字，我知道了，叫雪天使。
2: 雪天使。
0: 对，老熊，
2: 嗯，
0: 那台车那几个人，好好给我审啊！所有跟雪天使有关的问题，必须都给我问出来，知道吗？
5: 保证完成任务。这今天我拉了一大车大鱼，是不是好歹得给我个二等功吧？
2: 得，
0: 这还不立功啊？
5: 然然，怎么样？这回来得及时吧？其实可以。
2: 你把人都咬死了，我们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5: 啊，
2: 咱们出任务之前，我跟你们说什么了？
5: 我咋了，哥？我跟国叔就唱歌了，我啥也没干呀。
2: 没说你，在这指桑骂槐呢。
5: 啊，那啥玩意儿？
2: 飞哥，你可不行骂我然哥，我俩好歹还救了俩大姑娘命呢。
0: 好好躺着吧你，你叫他啥来着？
2: 干啥呀？
5: 然哥呀，大家不都这么叫吗？

0: 知道刚才我然哥有多勇，拿这么长一撬棍在地上刷一下，火星四溅，那火窜进来比你还高。
1: 离我，
0: 真的，
1: 你躺下吧，你躺下吧。
0: 然哥，做兄弟在心中，哎，忘记着了。
1: 行了，你最应该受伤的就是你这张嘴。
0: 哥，
1: 把嘴给他靠住。
0: 这哥哥我认定了。
1: 你行了，躺着吧你。

0: 毛毛，毛毛，快起床了，小缆车来不及了，快快快！
1: 我不去学钢琴。
0: 你学不学？学不学？学不学？好了好了，真的要迟到，赶紧起来好不好？
1: 妈妈，我再睡五分钟，五分钟我就起床。
0: 你回来再睡啊！
2: 尽快尽快
0: 尽快，我们一会儿就要迟到了，好吗？我们乖乖的把这个衣服穿起来，要不然你今天就拿不到小红花了。
1: 我已经有八朵小红花了，
0: 有八朵呀，这是八。哇！好了好了好了，赶紧快快穿衣服啊！妈妈给你做早饭去，来，快。喂，什么时候？

0: 你咋成这样了？电话里不就说擦破点皮儿吗？
1: 别晃了，疼！小芳，是你吗？小芳，小芳，
0: 别人面孔没人杵着干啥呀？
2: 我啥没说，我跟着看看。
1: 你咋来了呀？
0: 他这也不是擦破脸皮儿啊，净骗我。
2: 没事儿，
1: 真没啥事儿，这嘎嘎硬这儿行。
0: 拉倒吧，哎，但是我哥就没学啥好的，就学会不拿身体当回事儿了。
2: 正南啊，你差不多得了，一来就打人家。小花你也是，现在知道疼了，早跟你说出去别惹事儿，别惹事儿，拦不住你。
0: 哥，人都伤成这样了，你别训他。
3: 怎么回事啊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啊。
2: 这家伙是太凶了，那咱这个留个人在这呗，剩下人回队里吧。嗯，
4: 我留下吧。
2: 你能行吗？你这熬半宿了。
4: 能行，而且多亏了小光。
1: 你这话说的都哥们儿，咱又还处不处了？
0: 哎，他俩啥时候这么铁了？
3: 哎呀，大小伙子嘛，打一下就成哥们儿。走了，
2: 咱走吧。楠楠，我送你回店去。
0: 不要，我假都请了，现在回去多亏啊。
2: 那你不走，你待着。哎
4: 呀，走，我送送你们，顺便去拿药。
1: 北哥，再见。嗯。这不是给我带的吗？你光自己吃啊？
0: 我真是个重症病人，你不就擦破点皮？
1: 这样。

0: 说了，你先得加强营养，喝点热汤热水的，让对身体好。来，咱们喝一点啊，口烫啊，来，来，张嘴，是不是很烫？
1: 没事，胃里头空空的，挺舒服，不疼。哎，毛毛去上钢琴课了吧？嗯，我让小海送他去的，你就别担心了。
0: 你也不会受伤，你就别操心那么多的事儿了，好好养伤，好好把汤喝了，知道吗？哎，放心吧，我没事儿，我80的半儿。哎，
1: 你看你，哎，伤的还不够重是吧？还知道开玩笑啊？哎，好好休息一会儿啊。

开门！你开门！

0: 哎，开药了，郭老师啊，老舅来了。哎，那上楼。哎，老舅说实话，小光伤的到底咋样？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这就擦破点皮儿？这就擦破点皮儿？哎，
1: 你们怎么回事啊？真当这是菜市场了？这脑袋单纯性脑震荡是所有闭合性颅脑损伤中最轻的，这胳膊、手软组织损伤。这腿轻微的肌肉撕裂，问题都不大。
2: 没事儿，
1: 静养就好。啊，静养。
2: 是是是，
1: 这才是擦破点皮儿。
2: 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
3: 问题不大，发怎么擦火干什么？
2: 人家跟医院说你几句咋了？他本来就不让吵吵，你瞅你那劲儿。张楠，我叫你来干啥来了？你来照顾照顾病号，你可倒好，这家伙给自己炫一嘴，你给人吃点啊？
4: 咋的？我也给他扒了，刚吃了。
5: 我就吃了两半儿。
3: 那他是给自个儿扒的，没吃了，跟你剩两半儿。人家你看那女孩子来伺候病人，跑前跑后，
2: 哥
3: 哪有你这？
2: 哥，
6: 别人那都是媳妇儿来看老公的，我这是看邻居。那能一样？
5: 咋的？我成邻居了？
6: 你不光是邻居，兄弟。
3: 行了，别闹了，
5: 这闹心疼
2: 了。行了，郑楠，这一天一点正形没有啊！你是？你要困了，你赶紧扒两口，扒完咱回去。
3: 忙一宿能不困吗？嗯，对，就这吃两口，赶紧撤，这我盯着。
5: 老舅，你吃完也赶紧撤吧。
3: 我撤了，谁伺候你啊？
5: 这大姐不在这儿呢吗？从小被他追着打，这可算逮着个让他伺候我的机会了。
3: 他养的耳正的，
5: 这不得给他个改邪归正、发光发热的机会啊？
2: 楠楠，自己吃上了，照顾病号，你光自己吃啊？你给他吃点儿。
4: 肉，把你给忘了啊！来，
3: 哦，哎呀，干啥呢？你捅死他得了，都捅到后脑勺了。
7: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吃完赶紧撤，我这脾气真大。
2: 小光
5: 啊，
2: 你要是就喜欢被人这么照顾，那就给他留着，你好好照顾人家。我把老舅带走，
5: 勉为其难也行嘛。菜菜菜菜。菜菜

0: 你起开不？
1: 起开。我们家这冷面真不错。
0: 那你看，我们家可是老字号，老多回头客了。
1: 是吗？嗯。我也是一个朋友推荐过来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他是一个南方人，有哮喘，经常拿一个喷雾剂。
0: 啊，我记得，是不是一个个儿不高，长挺黑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也是我们家老顾客，隔三差五就来吃面。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没事，要啥叫我啊。
1: 好。

0: 都以拥有一只海东青为荣。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抓到过海东青了，但他从没有放弃。今天他打算继续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去捕获海东青。而在1000年前，辽朝的权贵们要想拥有一只海东青也不是件易事。据说海东青能够猎捕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天鹅，辽朝皇帝会在春纳波的时候亲自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辽朝皇帝对海东青甚是喜爱，于是海东青的名气就越来越大，成为众多辽朝大臣争相索取的对象。这对女真君来说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阿骨达决定采取突然袭击。为了稳定和鼓舞士气，阿骨达用的女真人最相信的萨满教孟卜之说。阿骨达在战场上充分借助了萨满神的力量，他告诉大家神明以梦暗示他连夜出兵。于是阿骨达决定带领2500名壮士突袭。鼓声震天之后，士兵们听到了阿骨达的话，士气顿时大涨，上千铁骑直扑辽军驻扎地。女真军如狼似虎，打得辽军措手不及，纷纷溃败。此一役，女真俘获的辽兵以及车马甄丸不可胜数，阿骨达遍赏官署将士，附近各路军队纷纷来归，阿骨达兵力已经过万。
1: 结果这个宁江州这一战打下来以后，辽朝上下震动，因为宁江州呢，它是辽朝的东北军事重镇，而且也是这个辽朝跟女真人这个互市交往的一个重要场所。那么他宁江州一失陷，那他东北的那个防御力量就大大削弱了。
0: 公元1116年，阿骨达将东京和南路的蜀女真纳入完颜部贵族统治，最终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不久，阿骨达在惠宁府称帝，建立了女真政权，改元收国。金石太祖记记载，收国元年正月，人参朔，群臣奉上尊号，是日即皇帝位。阿骨达显然希望自己的政权能够长久，所以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易变坏，为今不变不坏，这正是他之所以将国号定位大金的原因。女真族的原有特色，在中央主要继续实行伯吉烈制度。
1: 伯吉烈这个意思呢，就是官的意思。你在这个像我们中原地区这个官的名目很多嘛，但是对于后进的这些民族呢，他那个名目就比较少，他就一个，就是伯吉烈，大伯吉烈，小伯吉烈。那么你这个一部的首长称为伯吉烈，就是也可以叫伯锦。那么数部的首长就称都伯吉烈，就是大伯吉烈。但是当时呢，称都伯吉烈的是他有很女真有很多部嘛。那么很多部，每一部它都有一个逐步的首领，都有一个都伯吉烈。
0: 吴乞买被任命为安板伯吉烈，也就是大伯吉烈。大伯吉烈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对外用兵，攻城营建，对外交往和天文历算等事。大伯吉烈之下还有国论伯吉烈、阿买伯吉烈、色伯吉烈、依赖伯吉烈等名目，他们共同辅佐皇帝处理政事。阿骨达在地方上还强化了蒙安谋克制度，这是军政

0: 合一的制度。蒙安谋克是女真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掳掠和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的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逐渐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战时统军，平时务农。
1: 那么这个组建呢，就进一步把他这个人呢，就是有序的组织起来了。不论是平时从事生产，还是战时领兵打仗，他都有了相应的这个组织，和这个相应的首领。那么他指挥起来当然就更方便了。那么就既增强了他的战斗力，也使他的生产，在平时的生产有了更好的这个组织者和领导者。
0: 这里是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在这里珍藏着一件极为珍贵的金朝时期文物——大金德胜驼宋碑。此碑是金代第五帝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女真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正面刻有汉字碑文815字，背面刻有女真碑文1500余字。女真文是在当时阿骨打的命令下，由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的。公元1119年，女真文在金朝颁布实行。这块碑也记录下了阿骨打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场战争。阿骨打取得第一次胜利之后，并没有停下脚步，对辽战争仍在继续。公元1115年，在阿骨打的军营中再次跳起了萨满舞。之前，阿骨打率军攻陷了辽朝的军事重镇黄龙府。辽天祚帝得到消息，亲率70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赴黄龙府，使阿骨打的将士们再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2: 黄龙府之战虽然这个等于完颜部获得了胜利，但是随即辽朝是大兵压境。当时据说辽朝是大军他自己号称有70万人，女真的兵力只有2万人，所以是完颜阿骨打人面临着等于生死考验的。
0: 这是一次巨大的考验，阿骨打打定了主意，打算与辽军奋力一搏。然而真实的历史总有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还没有打仗，辽军内部掀起了内讧。辽军的先锋耶律张奴临阵返回了辽都，打算另立皇帝。天祚帝被迫撤退。两天后，辽军撤退的消息传到阿骨打的军队，大家振奋万分。据当时的局势，阿骨打迅速做出战略部署，敌众我寡，兵不可分，对方的中军最强大，辽主必在其中，我们集中兵力打败他们的中军，我们就可以得志。于是阿骨打和他的将士又凝聚在一起，像锋利的刀刃一样刺向辽军的核心，辽军全线溃败。此一役是中国战争史上又一以少胜多的典型案例。
1: 黄龙府之战以后，阿骨打的目标是改变了。原来他是建国自立，脱离辽朝统治。现在他看到他不仅仅可以已经自立了，而且他可以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就把灭辽作为自己的目标了。
0: 此时完颜阿骨打能团结合力，其实力仍然远远超过大金。阿骨打始终没有放松警惕，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他严格军纪，深知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0: 下达诏令，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许。自今契丹、西汉、渤海系辽籍女直，视为达鲁古、兀惹、铁尼诸部官民，宜降或为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始从宜居处。在新占据的地方，阿骨打宣布废除辽法，减少赋税，以安民心。
1: 恕人宽待，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2: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徐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6: 服务员姐姐，
7: 你好，
6: 我要一个大包裹，
7: 请稍等。

0: 在笑。
1: 不会是生病了吧？
0: 风暴，
2: 等等，水果必须洗干净了才能吃。
0: 可是这些水果看起来很干净啊。
2: 小一点，来扫描一下。
3: 哎，这是什么？
2: 这是我发明的微生物扫描芯片，它能识别出各种细菌、病毒等微小生物，并提出解决方案。
0: 原来苹果上有这么多细菌啊！那还是先洗洗再吃吧。
4: 警报！警报！警报！
3: 有肉！
4: 警报！
0: 是一只蓝色的小青蛙。
5: 我是蛙蛙，宇宙护卫队，这里有很多蘑菇生病。这可怎么办呢？
3: 呱呱，别担心，我们马上就到。彩虹，搜索任务坐标。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热带雨林。
3: 宇宙护卫队。

0: 准备降落。
1: 是。大家好，真的是宇宙护卫队耶！
2: 呱呱你好，给我们看一下那些蘑菇吧。
1: 啊，喏，你们看，这就是生病的蘑菇。
2: 这些蘑菇应该是受到了细菌的感染，只要分析出感染源，就会有办法的。小一点，来扫描一下。有了，这是一种怕光的细菌，只要用徽章发射出的光线照射一下，就能解决。
1: 哇，真的治好了，太神奇了！
3: 那我们就用这个办法，把所有生病的蘑菇都治好吧。
1: 好呀，好呀。

0: 专属徽章，你看。哇哦！我这里治疗完毕。
1: 我这里也结束了。
0: 经过排查，所有生病的蘑菇都治好了，任务完成。耶！
2: 我能跟你们商量件事儿吗？
0: 什么事儿啊？
2: 你们能不能送我一枚护卫队的徽章？
1: 徽章只有宇宙护卫队的队员才能佩戴，不能随便给别人的。
2: 不能随便给人。
3: 啊，我有办法了，那让我加入宇宙护卫队吧，这样我就可以拥有一枚徽章了。
1: 这
3: 加入宇宙护卫队可没那么简单，必须要具备很多条件。首先要有速度，其次要有智慧，还有
1: 乖乖，其实
2: 速度是吗？我的速度就很快啊！哎，哎，
1: 哇，好厉害！
3: 怎么样，我的速度够快吧？没想到他的速度还真的挺快啊！
2: 智慧嘛，
3: 啊，我想到了，凭我的聪明才智，能在一天内拿到你们三个人的徽章。
4: 哼，这不可能！
3: 那咱们就打个赌。一天之内拿到你们三个人的徽章，你们就送我一枚，怎么样？
1: 那可不行，
3: 这样都不敢，宇宙护卫队不会这么胆小吧？
4: 你说我们胆小，比就比。
1: 闪电！
0: 闪电！
3: 开始喽！哎！

0: 小家伙，它居然会飞。
1: 看来呱呱用打赌来换徽章是认真的，现在怎么办？
2: 呱呱误解了宇宙护卫队的选人标准了。
0: 误解？
2: 对，我们去跟他解释一下吧。
0: 好。哇，这雨林好大呀，呱呱到底在哪儿啊？
2: 哎，那里有一个绿色的小青蛙，我们去问问他吧。
1: 请问你见过一个蓝色的小青蛙吗？
3: 蓝色的小青蛙呀，你说的是呱呱吧？
0: 对对对，就是他。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3: 他的家就在前面，跟我来吧。
0: 嘿，这下能找到他了。我记得当初就是因为我的速度快才加入宇宙护卫队的，难道不对吗？
2: 让你加入宇宙护卫队不仅仅是因为你速度快，
1: 其实宇宙护卫队选人最看重的是要拥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
3: 乐于助人的心。
0: 这地面可真滑呀。
3: 快到了，就在前面，快来，
2: 咱们跟上他。停下！糟了，我的徽章！哈
3: 哈，第二枚徽章！
0: 难道他就是呱呱？
1: 我知道他是什么蛙了。我有个计划，闪电。
3: 现在这个时间他们肯定睡得很沉，时机刚好。
2: 彩虹，目标出现。
1: 收到。
3: 哈哈，再拿到一枚徽章我就赢了。
0: 是棒棒。
4: 呱呱说的那些蘑菇在哪儿呢？
2: 行动！呱呱飞走了，我们快过去看看。
0: 好，
3: 小心！
2: 危险！
0: 我被缠住了！
2: 糟了，
0: 我来救你！闪电飞速！
2: 闪电，注意前面！
3: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呱呱，你坚持住！
3: 谢谢你们救了我，当时我完全没法呼吸，太危险了。
0: 没法呼吸？
1: 青蛙是两栖动物，小时候生活在水里，用鳃呼吸，长大了就生活在陆地上，改用肺呼吸了。
4: 呱呱，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3: 不客气。徽章还是还给你们吧。你们怎么知道我会晚上来啊？
1: 我知道有一种华莱士飞蛙，不但能滑翔，还能随着时间改变颜色。白天是蓝色，黄昏会变成绿色，到了晚上就会变成黑色。所以我猜你一定会借助夜色来取第三枚徽章。
3: 对不起。

0: 队长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看来我没有资格加入宇宙护卫队了。
1: 呱呱，其实你真的很棒，你不仅速度快，也很聪明，最主要的是你还拥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
2: 是啊，我们一致决定让你成为宇宙护卫队的预备队员。
0: 啊，真的吗？
1: 你看，这就是预备队员徽章，给。
0: 哇，太棒了！
2: 呱呱，希望你能继续努力，多多帮助你周围的朋友们。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
2: This is Yuinghe Rice Terraces, China.

0: 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在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出力。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

0: 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盒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盒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盒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也不错，头球
6: 看来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

0: 十年前，政府鼓励伊犁老城居民打开院门，发展庭院经济。马强也成为在六星街创业的先行者。
1: 在我资金最困难的时候，政府单位呢给我补了一个14万块钱的政策补助，就是来为了扶持我把这个项目做下去，跟着六星街一起成长，是我最大的一个荣幸。
0: 如今，昔日静谧的传统居民区蜕变为热闹繁华的旅，每年有上千万人次的游客在这里享受着夜阑人未静的喧嚣与快乐时光。从边疆重镇到开放前沿，中欧班列接续千年商路的回响。作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首府的伊宁，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建设美丽新疆。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

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呵护泥土中的希望，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光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说。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

0: 戏得后继有人吗？
1: 200年了，秦朝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1: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5/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0: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1: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0: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1: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0: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六成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
3: 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0: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
4: 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围绕以正确正机关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实现云和十五五良好开局为主题做专题辅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围绕规范廉洁用权，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做专题辅导。
5: 李世超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对标落实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绩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科学决

0: 策抓落实的能力水平，不断强化干事创业抓发展的担当精神，不折不扣把上级精神和
1: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

0: 宋石，今天不是咱们约定的视频时间呀。燕子，我听说公司在筹划中公关金融。是啊，今天副总长都来了。
1: 我听信刘志自飞来国外，读工程机械博士，想的就是回去后能回公司闯出一片天地。可是工作怎么就改弦易辙了呢？哎，山不转水转。
2: 等你拿了博士文凭回来还找不到好工作呀，放心啊。让你不要打零工嘛。
1: 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呀。我明天啊，明天我就给你寄钱去。
3: 燕子，我不要你的钱，这是咱们出国之前说好的原则。
2: 一个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干工人，趁这次公司重组，早点转行，干点别的工作，哪怕是前台都行。
1: 可是，我不想当前台，我呀，哎，我还是先平。

0: 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假期坚守不停歇，我县重点项目按下发展快进键。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攀岩上树又下水云和五四青年定向活动晒出青春好风采。五一假期，我县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鏖战正酣，全速推进。城市建设者们为了抢工期、保项目，选择了坚守岗位，为项目建设提速加码，用汗水诠释劳动之美。
1: 在我县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室外围墙砌筑、地下室墙面施工和消防管道安装等作业。来自河南的工人李军在建筑行业已深耕20多年，自项目开工以来，除春节回家团聚外，他始终坚守施工一线。目前像李军一样奋战在现场的工人有上百名，大家争分夺秒加班，
2: 辛苦一点，尽量的把这个活做好嘛。
1: 该项目位于元和街道木田村东侧，建成后将有效解决农产品产后保鲜、储存和运输难题，减少损耗，延长销售周期，保障农产品新鲜度与品质，助力农民增收。目前项目整体已完成85%，预计9月底竣工交付，届时将新建冷链物流中心综合大楼、设备用房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外立面跟室外景观的人员投入，稳定地推进项目的建设，确保整体工程按计划有序地完成。
1: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全县41个在建重点项目不停工，全力锚定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较快增长、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抢抓施工黄金期，提速推进项目建设。记者梅明义报道。
0: 5月6日，县委举办县直单位和乡镇街道一把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围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推动实现云和15-5良好开局为主题做专题辅导。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围绕规范

0: 连接用权，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专题辅导。李世超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要对标落实中央省市统一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以实干实绩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抓落实的能力水平，不断强化干事创业抓发展的担当精神，不折不扣把上级精神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世超结合县域发展实际，援引丰富案例，详实数据，深刻阐释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三个根本性问题。他强调，要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民意，用心办好好事实事，着力破解堵点难点，牢牢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坚持稳中求进、先立后破、虚实相宜、标本兼治、远近结合，不盲目冲动、畏难避险，以全局观念锚定具体举措，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动能培育协同发展，做到真抓实干、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坚持和发展小鲜大成发展战略不动摇，坚持打造童话云和品牌形象不动摇。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切实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发展实际实效，在深学细悟、侦查实改、建章立制、结合融合上下功夫，由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切实带好头、做表率，把心思用到为民办。
1: 愣叫这几个小混混给劫了。
2: 呀，真假的，
3: 是吗？
4: 是吧？
2: 被人劫道了，自行车都让人抢跑了。哎，那可是我两头猪的钱啊！啊，
5: 过两天找回来了吗？
2: 这是重点吗？我问题的重点是，自行车让你抢跑了，
4: 亏你还是警察呢。
3: 说对，
4: 我当时连水员都不是。
3: 就是别说了，
2: 哎，说，我跟你们说，国柱没那么差劲，我们是专案组，专门办大案的。
6: 没点活进不来的，国柱可以的。是啊，国柱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脑子嘎嘎好使。
7: 你儿子？对啊，
8: 国柱这胆儿老大了，平时在那装呢。
9: 大儿子真行。
10: 你少说两句吧啊！
11: 你瞅这暴脾气，这就是我们警队最有刚的。
12: 来来来，儿子来。
13: 硬，
12: 嘎嘎硬，刚住，
14: 你把嘴堵上。
15: 来，你自己来，自己来吧，自己来。
16: 你洗洗手了吗？你就。
17: 我咋没洗手？我刚进门，我先洗的手。
18: 哎，我哪没看见呢？
19: 你没瞅别人啊？这个老
1: 习惯就不行。
5: 别吵吵。
0: 我知道，马上过来啊。

0: 这个小子呢，从这儿这么拐过来，因为我们跟着他的时候距离有点距离，他拐过来的时候已经把你这边给堵了，而且有三轮武器，我们也看到了。
1: 老孙，
2: 郑队，嗯，队长，
1: 哎，
3: 熊哥。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嗯，
2: 身上除了500块钱，还有这么个本儿。前几页被撕掉了，也不知道写的啥。

结婚纪念日，建年呐，报损了那么多原材料，那可都是钱，你不能让我为难，是不是？来。

0: 海哥，
1: 昨儿哪儿耍去了？
2: 油给你加满了啊？
0: 喂，这咋的？不好意思说啊。
2: 这个月的钱，除了吕老板的，别的都交齐了。不过您放心，明天他肯定送过来。
3: 嗯，你办事儿

0: 干爹，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我这些年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有点疲了。然后我姐也特别担心我。现在我手头也攒了些钱，我琢磨着。要不换个事儿干干？
1: 想干什么呀？
0: 卖个鱼啊，鸟啊，或者开个街机厅。总之就是想做点小本买卖，自己也轻松。
1: 你这个想法跟你姐说了吗？
0: 还没呢，这不先跟您商量吗？我自己也没想好。
1: 小海啊，我知道你一直不乐意碰那些生意，所以一点毒都没让你沾，平常也就是让你收收账。看看你这活干的不是挺好吗？没必要非得走吧。
0: 这鱼是不是少了？
1: 这叫白兔鱼，失婚，把别的鱼都咬死了。
0: 这么小的鱼这么凶呢？
1: 小小的鱼缸，都这么弱肉强食啊！这世上哪里有安乐窝呀？我知道你最近跟那个政委走得挺近，之前还救过他妹妹。

关系再好，羊肉贴不到狗身上。我是你干爹，别分不清里外拐。啥时候被狗叼了身上的肉，有你后悔的。

0: 總管，我哥提謝幾程諗退之後，想推埋佢去盤，同我一直合作嘅毒販傾咗新嘅心意。
1: 我可能係病，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冲去。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

0: 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融合。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树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6: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3: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

0: 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

0: 入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兔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0: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2: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

0: 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7: 看戏曲。
8: 你看，这样多方便啊！叫你儿子啊，也给你抓一个。
6: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9: 王国回去，来，
10: 三二一。
11: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2: 我家一个小，
1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4: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11: 太多了。
5: 天哪，这……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6: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时刻有我。

0: 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
0: 再好好操练。要是真的
1: 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3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帮我看看，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对的，你弄不来的。
3: 哎呦，你看，
2: 我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进来。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四 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四 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智

聊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小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